深城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，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啊正好处于台风外围的螺旋雨带。上午的10点半，上海市气象台时隔13年再次拉响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，涉及中心城区、浦东和闵行。而上一次上海发布全市全域暴雨红色预警，还是在2013年台风飞后期间。截止到下午的2点，浦东、唐桥累计雨量最